0: 9-7-4歌为什么？
1: 斯特罗克尔间歇泉多久喷发一次？斯特罗克尔间歇泉位于冰岛西南部，喷发比较频繁，平均每小时喷射几次，每次持续4到10分钟。每当喷射时，蓝绿色的热水通过水塘里直径约3米的一个洞口涌出，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气泡翻腾，一股沸水柱猛地冲向空中，高度达到22米以上，然后喷水逐渐平息，直到下一次喷发。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自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你还记得电影《囧妈》里那趟国际列车吗？它就是最美雪国列车 K3 国际列车，全程7819公里，每周三从北京站始发，途经中蒙俄三国，可以说是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浪漫旅行。如果中途不下车停留，你将在6天

夜的时间里，高强度无休止的与窗外连绵不绝的美景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第一天可以看到庄严的二连国门和中蒙815号界碑，第二天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第三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贝加尔湖，第四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五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白桦林轰轰烈烈的美丽，第六天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俄式风情。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麻雀山景观台、查理金诺皇家庄园、谢尔盖耶夫镇、莫斯科大学，这些啊都不要错过。这趟火车上的旅行，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吧。早早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哦。目前这趟车只在线下有售，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印度洋表面水温低于太平洋？通常来说，纬度位置、海陆分布、洋流运行、海上气象及径流入海水温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大洋水温的高低。很多人都认为，海洋表面平均温度的最高区域应该在赤道附近，其实是在北纬十度附近。因为赤道附近蒸发量大，散热快，同时水汽上升空中形成云，又削弱了太阳辐射。此外，再加上

上南半球海洋面积广阔，而北半球大陆相对集中，所以在相同纬度的海域，北半球的海水表层温度比南半球偏高，太平洋洋面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面积扩大，其中80%的洋面年均温度高于20摄氏度，且北太平洋水域也大于南太平洋。印度洋北部水域狭窄，广大水域在南半球，也就是从整个大洋来说，太平洋面平均温度要高于印度洋。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走在这条路上大概都会醉倒吧，如果你也爱喝酒，一定要来茅台镇感受一下微醺的快乐。整个镇依山而建，有数不清的酒店厂，一入内便满镇的酱香，在这里一切都精神了。从贵阳高铁到达遵义，或者直飞茅台机场，之后驾车90公里到达茅台酒镇，路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大酒瓶，另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酒历史。然后呢，自然是要去茅台大酒店转一转喽，吃不同口味的茅台冰淇淋，每一种都是满满的酒香味。还可以去茅台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喝1499飞天，但是这是带不走的哦。最后一定要去转一下1915广场，在茅台渡口感受下赤水和涌动的水流，这赤水就是造就果酒特别口感的原因。还有茅台原浆啤酒也超级好喝，如果喝不了高度白酒的你一定要尝一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介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它是与北京的故宫、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有埃及、巴比伦、远东和近东、希腊和罗马、欧洲、非洲、美洲、前哥伦布时期和新几内亚等各地的艺术珍品330多万件。当然，如果你来到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千万别忘了去一睹屋顶的风光。在那里，不仅可以遥望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还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绿草如茵。
2: I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Today's best music。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江西美女看九江，九江美女看修水。作为中国第一美女之乡，修水美女身材容貌俱佳，皮肤细腻，灵动俏丽。那为啥修水美女这么多呢？相传闯王李自成败兵后，在修水白陵遣散了嫔妃3000，妃子嘛就嫁给了当地人，因此美貌基因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700里修江，5000年古意，修水可不光有美女，这里还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想要去了解修水，那一定要去老城区宁州古城看看。宁州古城至今历经了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等朝代，这里鹦鹉街、八贤祠、鳌峰书院和王亚桥等都值得逛一逛。由美女之乡逛九井十八巷，修水等你来发现。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佛罗里达大沼泽是怎么形成的？佛罗里达大沼泽位于佛罗里达州南部尖角位置，是由一条25千米宽的淡水河形成的。这条河缓缓流过广袤的平原，造成了这种独特的大沼泽环境。这片沼泽水浅而宽广，无数条浅浅的河流纵横交错，把整个地区划分成10000多个小岛，小岛高出水面0.5到1米。千百年来，这里的沼泽、森林和湿地几乎都没有改变，所以这里形成世界上唯一一块短吻鳄与普通鳄共存、淡水与盐水相互交融、红树与锯齿草繁茂生长的环境。另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其他动植物生活在这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待？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仅400余米，宽约4米。珠宝街原名为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与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因与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为了避免混淆，珠市街在1984年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10: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9: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能够取到1300多号。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聚集在一起，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胡根，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现如今，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南昌人充满童年回忆的各种味道。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灯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2: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卧佛就位于江西益阳的归峰景区。
4: 它头枕青山，脚踏碧水，井下藏古寺，身后有洞天，庞大到令人心生震撼。整个卧佛身长416米，肩宽68米，气势磅礴，从高空俯瞰宛如一幅恬静安详的卧佛图，像月一样安详，像海一样平静，整个身姿自然飘逸，在一汪碧水的环绕下，使其熠熠生辉。来到卧佛前，带给你的更是从视觉到心灵的震撼。祥和安宁的面容，泰然自若的神情，让每个到场的人变得安静，生怕打扰了他。这座卧佛山的形成历时数百万年，风吹雨打，山体逐渐形成如今的壮观景象。它的出现如同大自然一场奇迹。大佛的井下还隐藏着一座古寺龙门岩寺，隐蔽又神秘，香火已经有几百年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来到卧佛山仿佛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3: 这里是一个沉思和静心的好地方，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看看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中冷泉是天下第一泉吗？中冷泉又名南陵水，位于江苏镇江金山西侧的塔影湖畔。清道光年间，金山与长江南岸相连，中冷泉也和陆地相接。中冷泉源在扬子江江心，是万里长江中独一无二的泉眼。这个泉呢，原来是在波涛滚滚的江水之中，由于河道变迁，泉口处已经变为陆地，现在泉口地面标高为4.8米。中冷泉号称天下第一泉，早在唐代就被推举为全国易于监察的七大水品之首，据说用此泉沏茶，醇香甘冽，由此中冷泉声名远扬。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n, just a sign。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5: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4: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
1: 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3: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0: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3: IFM。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0: 在全国范围内此生必爬的24座大好河山，你都去过哪些？
1: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衡山、嵩山、三山、黄山、庐山、雁荡山，其他江南诸山、天柱山、九华山、武功山、三清山、武夷山、方岩山、阔苍山、天目山、普陀山。大型山非江南地区有长白山、天山、玉龙雪山、太行山，小众山非江南地区的有祖山、丹仙山、青城山。
0: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冰川会流动呢？冰川分布在年平均气温零度以下、气候寒冷的两极地区或海拔很高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以固体降水为主，降下的雪花在地面上积累起来，越积越厚，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又因为受到周围低温的影响，马上又凝结成冰，有些则在重压的作用下压紧凝结形成冰。这些冰随着体积和重量的不断增加，最终成为冰川冰。冰川冰继续发展，当重力大于地面摩擦力时，便会发生流动。有时冰川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也会发生塑形流动。冰川的流动速度很慢，一般每天只有几厘米，最多的也不过数米之远。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4: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6: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4: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如果说啊，每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老街，那江西抚州必然就是文昌里了。文昌，文脉昌盛之意，光听名称啊就知道这里有文人有文化。这里是中国戏圣汤显祖的出生地，也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在这里和谐共处。改造后的文昌里既保留了古风古韵与福州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元素与实用价值。来这里或许你就能读懂福州。这里有万寿宫、戏曲博物馆、正觉古寺，还有西洋哥特式建筑圣若瑟大教堂，竹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在文昌里都还至今保留着。夜幕降临才是文昌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型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不定期上演，沉浸式体验下这场千古绝恋，梦里、戏里、文昌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业态丰富，吃喝玩乐够，样样都不缺。比乌镇安静，没有庄周商业，这里啊才是我们该来看一看的地方。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猫咪博物馆。猫咪博物馆的男主人鲍勃为了纪念曾经的一只名叫摩根的红毛猫而设立了这家博物馆。鲍勃对于爱猫除了呵护有加，还视其为终身良伴。上到二楼之后，灯光微暗，给古老的家具增添出一层神秘感。这里原来是主人的客厅、餐厅和书房，不过现在全部都是展览区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关于猫的艺术品，上千件以猫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展示了一个多彩而有趣的猫世界。这个属于猫的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如果你喜欢猫的话，流连其中会感觉过足了瘾。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5: FM 九七四，
6: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日陪伴我发光，任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4: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3: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n, just a sign.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我跟你们讲哦，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珠宝街里更不卖珠宝。珠宝街不长，大概400多米，珠宝街原名是珠市街，是南昌市工具五金行业和日用五金行业的传统街道之一，但是和旧时滕王阁附近的珠市街名字同音，所以为了避免混淆，那珠市街早在1984年就更名为珠宝街。随着时代变迁，这里啊陆续开了很多小吃店，这几年来南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各个小商铺前面排队。老南昌人也纳闷了，这条老街啊怎么就突然火成这样了。
8: 我来告诉你，如果想尝尝南昌的老味道，必须要到珠宝街来尝一尝。
7: 据说这家店排队最多人的时候啊能够取到1300多号呢。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店汇聚在一起，什么麻辣藕片、绿豆饼、粽子、白糖糕，还有好多好多。比起网红美食，这些传承了几代的小吃毫不逊色。如今的珠宝街成了南昌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吃街，来到这里，大家可以尽情感受到属于南昌人充满童年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音造像，附近的飞机每次经过这里啊，都要围着观音环绕一周。它就是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南海观音高108米，乃世界最大的白衣观音造像，总投资达8亿元。三面观音为一体的三尊造型佛像，正面观音手持金戒，右手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依次象征着智慧、平安、仁慈。佛像的整体非常的巍峨壮观，脚踩108瓣莲花宝座，宝座下面是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

内供奉着99999尊观音像。据当地人说啊，来这里拜拜非常的灵验，所以不止旅客们爱打卡，当地居民更是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此祈求顺顺利利。就连各地的飞机经过观音像都会绕行一周，寓意着飞行平安。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wow!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马来传统文化馆。马来传统文化馆是一座历经150多年封装的前马来宫殿，它现在已摇身变成马来传统文化馆，设有9间展览馆，展示马来人的根源、历史、成功史及志向，还有他们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馆通过本身的收藏特色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活动，充分发挥教育设施与旅游胜地的作用。游客可以体验蜡染布的描绘技术，亲自动手描绘，并将完成的艺术作品当作纪念品带回家，还能欣赏文化表演，通过舞蹈动作体验并享受马来文化丰富多元的色彩。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2: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1: FM 九七四，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怎么能不去朝阳江滩公园呢？感受赣江边的晚风拂面，欣赏如诗如画的日落美景。漫步在朝阳江滩公园的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海滨，所有的烦恼与忧愁瞬间烟消云散。与朋友或者爱人在这里散步，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相互依偎，享受这难得的惬意时光。如果你觉得生活已经很疲惫了，那就别再错过这美丽的夕阳和晚霞，快来与日落约个会吧。只要乘坐地铁四号线至观音路站三号口出来，别再犹豫了，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吗？苏必利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1622年被法国探险家所发现，湖名取自法语，意为上湖。该湖是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苏必利尔湖的面积是82414平方千米，比捷克共和国还大。苏必利尔湖的蓄水量可以将北美洲和南美洲完全覆盖。第四季冰期时，苏必利尔湖地区接近拉布拉多和基瓦丁大陆冰川中心，冰盖厚2400米，侵蚀力极强，原有低洼谷地的软弱岩层逐渐受到冰川的刨蚀，扩大而成今天的湖盆。当大陆冰川后退时，冰水聚集在冰蚀洼地中，便形成了苏必利尔湖的水面。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0: 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iFM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又不恨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

0: 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除了300多位教授，它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3: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就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2: 流传至今的10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

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小的羊叫什么？北冰洋是地球上最小的羊。北冰洋大致以北极为中心，四周为北美大陆、欧亚大陆和格陵兰岛，面积1225.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988米，最深处5502米。因为覆盖着冰层的

0: 洋面反射阳光，海水温度低，北冰洋的浮游生物只有其他海洋的十分之一，鱼类只有北极龟和北极雪，哺乳动物生活在水中的有耳海豹、皮海豹、毛海豹、海象和各种鲸，栖息在陆地上的有北极熊和北极狐。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
2: 享
1: 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你要问我冬天的黄陵美在哪里，婺源黄陵的美啊，在它的多个维度。
5: 灰墙白瓦的徽派建筑美，古村依山而建的立体感美，混搭叠加的许多颜色美，清晨静谧的石板小路美，夕阳时分的万家灯火美。
4: 这里是上榜国家地理最美的古村落婺源黄陵。
6: 北方的白雪已经覆盖大地，江南的冬意也悄悄来临。不同于其他季节，此时的古村已经进入了年前的筹备阶段。市集上随处可见的热闹氛围，都在预示着今年的热闹非凡。
4: 12月初开始啊，景区已经没有排队打卡、人挤人的现象了。如果说想要来玩的朋友呢，这个时间点来是最好的哦。
5: 位于黄陵古村顶端的倚山秘境温汤馆，拥有8个户外园林汤池。温汤伴着下午茶，还有恒温无边泳池，纵观晒秋和万亩梯田。
4: 为了这一池私汤，多来一次黄陵也值得。
6: 冬天的黄陵除了绝美雪景，更是一处怀旧之地。隆冬的崖上古村不仅有晒秋，还有龙灯、烟花、婚俗、灯彩，年味十足。各种地道的民俗度假式体验，从12月16号到来年的2月24号，黄陵民俗文化季等你来打卡。
4: 我们都说啊，这过年的年味儿越过越淡了，不如就来婺源黄陵吧，让它给你找回年味。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3: FM 九七四，带你走进江西的文化自信。江西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海昏侯墓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之所以能够惊艳世界，是因为他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用价值连城、富可敌国来形容墓葬文物的价值，和刘贺生前的富庶程度不足为过。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过孔子的姓和氏，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人们常说一座古墓就是一座地下博物馆，神奇的是主墓从发现盗洞到发掘的近三年间一直弥漫着一股香气，也不知香气从何而来。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3: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4: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6: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7: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多问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5: 九七四歌为什么？
6: 五四青年节是怎么来的？五四青年节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号为中国青年节，

0: 青年节期间，中国各地都要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青年们还要集中进行各种社会志愿和社会实践活动，还有许多地方在青年节期间举行成人仪式。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

0: 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次审议稿拟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商务部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周末人也不会特别多，这栋4层楼的展馆是值得逛上个半天的。一圈下来，学霸们大概能写一篇中国电影小史了。中国电影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拥有20多个展厅，2楼、3楼主要是介绍中国电影的历史，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和各个地区的电影，科普性比较强。4楼有各种影院的模型和仿真，还有各种拍电影的情景和方式。此外，电影博物馆还设有剧目影院，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最新上映的电影，也可以重温经典老电影，是电影爱好者的必去之处。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爱音乐，
1: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南昌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省金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本届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